这里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天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明天和后天，也就是12号和13号哈，两天的时间，釜山规模最大的全民生活体育庆典第37届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呢即将举行，是正值周末的时间哈。第一天的内容呢将在釜山设计室内体育馆呢举行开幕式，盛大的开幕式之后呢正式的活动呢也将陆续开展，同时呢还将举行呢人气歌手的庆祝演出的以及呢现场抽奖等一系列的活动哈，不仅仅有开幕式的表演可以看。第二天呢来自釜山16个区郡选手们将走进釜山的各地各处的主要比赛场馆，为地区的荣誉呢而战，会在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网球、剑道、保龄球、体操、跆拳道等多个项目当中呢一较高下。面向市民的参与活动呢也将同步举行，釜山综合运动场内的雕塑公园将设置16个区郡各具特色的宣传展位，还将开展各种可以亲身体验生活体育的活动哦，体验活动呢也是少不了的。希望呢通过这场呢有20000多名生活体育爱好者呢和市民共同参与的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让我们的地区共同体呢更加坚实，也更加的团结。没错，让我们一起努力。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布萨克逊的《Fighting 黑亚季》。

0: 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就表示已入选宇宙航空厅下一代航空机体部件先进制造实证支持基础建设项目。釜山就表示将实施中央大陆扩建工程东来段道路铺装工程，工程持续至9月18日，已实现该路段分阶段通车。釜山就表示将于11月8日前，在台湾地区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内的台湾设计博物馆运营世界设计之都釜山馆。釜山市表示将把洛东江亲水区域三乐华明水上休闲运动城的藻类警戒等级由警戒下调至关注。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9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推荐近期值得关注的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没错，这一周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现在为你一一揭晓。好，一周呢有三个活动的推荐。好，那首先呢带大家呢去看展，亚洲书画交流展。那么即日起呢已经正在举行当中啊，会持续至本周六，也就是呢到明天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地点呢就在市政府的第一展览室。内容呢包括书法啊、文人绘画、篆刻还有刻字等啊，对，多个类别的作品。是釜山书艺双年展团体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亚洲书画交流展。对于书画呢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呢趁着明天啊，就明天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步引导青年庆典，就在明天啊，会期呢只有一天，明天的下午的4点钟呢持续至晚上的9点，地点呢在引导的阿米尔公园。内容包括制作传统酒、钥匙扣的制作呢，还有插花等啊，对，20多种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我觉得非常适合呢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好，同时呢也有博览会呢可以去打卡呢，就在我们的 BEXCO 呢釜山国际会展中心咯，气候产业国际博览会。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6号，也就是下周三啊，持续至18号。对，在三天的当天的白天的展览的时间呢，观览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啊。BEXCO 的第一展馆主题呢是气候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尤其呢是探讨迈向无碳世界的跨越这样的主题。对，不仅关注呢科技，也关注气候，同时呢其实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没错，三个活动推荐给你，记得参与之后给我们发送你的观览体会。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发送美美的照片哦。好，也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的时间呢，来自林家谦的《时光倒流一句话》。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现在우리사회에는많은이주민들이있는데요서로를이해하고존중하기위해존대화의과정이꼭필요합니다오늘은페실리테이터교육전문가를모시고관련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이미혜홀가분연구소장님을모셨습니다소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0: 우선청취자여러분께인사와간단한소개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다양한사람들의의견을연결하고함께답을찾아가는과정을설계하는퍼실리테이터이미혜라고합니다반가서반갑습니다
0: 네, 네반갑습니다是的好那我们就先从所长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词呢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的这个词这个职业这个工作对所以我们就带大家的去

0: 解锁一下去了解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对，那我们刚刚呢，所长在介绍的时候呢，提到的 facilitation， 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事情呢？那他第一次听到的人，对，你会去如何呢去解释一下呢？那所长您啊，방금말씀하신거 facilitation 전문가이신데요그 facilitation 은그과정은무엇인가요프실리테이터는어떤역할을하는사람인가요처음들으신분들을위해서쉽게설명부탁드립니다
1: 네퍼실리테이터라는영어는어떤일을좀더쉽게만들고가능하게한다라는의미를가지고있는단어입니다
0: 네
1: 저는이단어를설명할때그영화속장면들을떠올리게되는데요
0: 영화요
1: 네, 네톰행크스가출연했었던어떤영화에서실제로 네、비밀요원한분이자신의역할을소개할때퍼실리테이터라고소개하는장면이있었습니다
0: 네
1: 그비밀요원이하는일이아무래도굉장히어렵고불가능한일들을해내는사람일텐데그만큼뭔가이루어지도록돕는사람이라는의미로굉장히넓게쓰이고있는단어입니다
0: 네네감사합니다설명해주셔서好那么所长说到了那么说到facilitator 这个词的话呢它是指使某件事情变得更容易，使某件事情成为可能的意思哈。那他如果去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呢，他脑海当中呢时常的会联想到呢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对，那是由呢汤姆汉克斯出演的，对，电影有一幕呢，对，秘密要员如果直译的话，当中呢就出现过呢一个角色哈。那么它意味着这是一个。被广泛用来形容可以去助力某件事情呢实现成为可能的人这样的一个词哈，那不知道大家这样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对此呢有一个了解了呢？
1: 네근데우리나라에서는주로많은사람들이모인회의나 yeah. 워크숍과같은곳에서대화와결정이좀더잘이루어질수있도록돕는사람들을퍼실리테이터라고부르고있습니다
0: yeah.
1: 생각해보면굉장히다른생각을가진사람들이모여서하나로결정해야된다는일이정말어렵잖아요
0: 맞아요
1: 그래서특히갈등이있거나중요한결정을내려야하는자리라면더더욱이나퍼실리테이터의역할이중요하기도합니다그래서그런어려운대화를가능능하게하도록하는사람그것을우리는퍼실리테이터라고이해하면좋겠습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他说呢在韩国的话呢通常会把助力多人聚会的场所像会议啊研讨会等等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做出最终决策的这些人称为 facilitator 那么仔细想想的话呢其实拥有不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很难得出呢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的尤其呢是在有冲突或者是呢很难做出决定的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更是如此那可以这样理解促进那它就是帮助人们能够去将非常存在困难的一些对话对能够呢进行下去最终呢有一个统一的结果和结论哈好感谢所长的刚刚的介绍哈那我相信可能大家对于呢这个职业身份的具体需要哪些条件具体做什么的可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所以可以请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要成为的条件门槛包括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哈네所长님전퍼실리테이터의적응은무엇인가요활동하실때주의해야할점도궁금합니다
1: 네저는그크게두가지를생각하고있습니다하나는、네、중립적인것그리고또하나는、네、참여자들을믿는신뢰의태도입니다
0: 네
1: 갈등이심한회의일수록퍼실리테이터는누구편을들지않고、네、어느한쪽에치우치지않아야하는데요양쪽의이야기를충분히듣고지금이사람들이정말이야기하고자하는핵심이무엇인지파악해서、네、대화가다른곳으로흘러가지않도록도와야됩니다이것을저희는중립적인태도라고、네、이야기합니다
0: 알겠습니다好首先所长解释呢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中立二是信任对当冲突比较严重很难统一的这种会议那么这时候呢就不能够呢站在就不能呢偏袒任何一方了要充分听取双方的说法啊然后呢讨论的重点包括呢帮助他们避免对话的冲突包括呢避免对话呢去流向某一个偏激的一方啊等等那么这就是他所谓的中立的态度、네、
1: 또다른하나는바로참여자

0: 가에 따라 경험하는 문제가 굉장히 달랐습니다. 네. 한국에 오신 지 얼마 되지 않은 분들은 언어나 정보 접근, 생활 적응과 관련된 문제를 많이 이야기하시는 반면에 한국에 10년 정도 살아오신 분들은 오랫동안 지역에서 살아온 다른 주민분들과 크게 다르지 않은 생활의 어려움들을 이야기하기도 했습니다.
1: 原来如此哈，这个也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认识。好，所长提到了，那他也是最近的才感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我们太容易的把移民问题会当做一个整体的群体呢来看待。但是他在整个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在他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他会发现哈，你看去了解呢，对方来自哪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家庭结构，处于怎样的一个人生阶段，姑且很重要，但是尤其是什么时候呢来韩国所面临的问题呢其实会大有不同。对，也就是说呢，刚到釜山不久的人，他们可能会去谈论语言、信息的获取、生活的适应等等相关的话题，而在韩国生活了大约十年之久的人们，那么也谈到了与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其他的居民所遇到的问题呢，其实是怎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对，그래서 이주민분들께는 이런 문제가 있을 것이다 라고 먼저 규정해서는 안 된다는 것을 다시 느꼈습니다. 같은 국가에서 왔고 비슷한 가족 형태와 생애 주기에 있다고 하더라도 한국에서 살아온 시간과 경험이 다르면 필요한 것도 달라질 수가 있습니다. 결국 중요한 것은 우리가 그분들을 이주민이라는 하나의 범주로 보는 것이 아니라 각자가 살아온 맥락을 충분히 듣는 것이라고 생각하게 되었습니다.
1: 네. 他说因此他体会到不能呢以移民会有这样的问题来去下定义，即便呢是来自同一个国家，且家庭的结构和呢人生的周期呢也相似，但是在韩国生活的时间不同，经历不同，那么所需要的东西呢也不一样，遇到的问题当然也不同。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不要把着那个人仅仅视为移民这样的一个单一类别，而是呢要充分去倾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他的背景以及呢他的故事线，然后呢进而呢有区别性的去对待哈。好，没错，是，确实是这个很有自己的这个一些想法和理解哈，也是给我们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思考。哦，的确，那我其实呢也非常想要了解一下哈，那比如说呢您参与的或者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一些项目哈，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네소장님지금까지진행하셨던프로그램이나프로젝트중기억에남는사례같은거궁금합니다。
0: 네，아무래도갈등이심했던그워크숍이가장기억에남는데요。예，교육청과마을교사분들사이에서갈등이심해졌던시기에한장학사님께서서로대화할수있는자리를마련한적이있었습니다。근데시작부터굉장히쉽지않았었어요。한분께서당사자들끼리이야기하면되는데왜중간에누가끼느냐라고고함치면서말씀하신분도계셨습니다。그래서사실그순간에는저도걱정이커가지고이두시간을어떻게이끌어가야되지라는생각도들었었는데요。이후두시간정도정말깊은대화가이어졌었고요。그때제가퍼실리테이터로서했던역할은누가먼저이야기할지순서를정해드리고나온이야기들을하나도빠짐없이기록하고그기록을보면서지금까지대화의핵심이무엇인지를함께찾아가는것이었었습니다。
1: 네，好，我觉得这个事例可能会帮助大家去理解啊。那么这个职业这个角色他具体做什么呢，具体又有怎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的方式哈，这也是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次呢这个一个这个艺术主题的一个案例。对，当时呢是发生纠纷的这个当事人老师在场，然后呢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的话这个事情呢就陷入僵局哈，尤其是一位当事人的话呢还一边的这个大声的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个诉求，说那我们之间这个自己看着解决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中间还要再夹着一个人啊。然后呢实际上在那一刻的时候呢所长也是非常担心，说这个两个小时究竟该怎么去度过，应该是很煎熬的一个时间。结果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然后也他做的一个很

0: 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了谁先发言，确定发言的顺序，然后呢去认真的记录对每一个人的发言的内容，然后呢同时呢一边的去整理这个记录，一边的去找出呢当前对话的核心的内容。
1: 그리고아직까지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呢，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呢，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和智恩晚上一起回家，智恩说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时可以看看有没有安全陪同服务。还有人可以陪你回家？是警察送你回去吗？
2: 경찰은아니고지역에따라안심귀가서비스를운영하는곳들이있어。
1: 哦，还有这种服务啊？那是不是晚上一个人回家都可以申请啊？
0: 好，没错，晚上一个人走在比较安静的小路上，尤其是回家时间呢又比较晚的时候呀，夜深人静，那很多人呀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些不安吧。那么在韩国呀，真的可以申请如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一个人陪自己回家吗？没错，答案是是，有些地方啊还真有这样的服务。那我大概呢在查找了一下下哈，我就有看到呢，比如说

尔呢就有一种叫做南新吉嘎斯凯乌特这样的一个回家安全回家陪同服务。嗯，吉嘎就是回家嘛。对，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晚上一个人回家觉得呢不安害怕，那你可以提前呢提出申请，在指定的地点和工作人员见面，再由相应的工作人员呢陪同呢走一段回家的路啊，这样的安心的服务。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就是专门为女性准备的呢？其实啊，这项服务呢早期确实呢主要以女性夜间安全陪护呢陪同为重点，因此呢过去经常呢还被称为有苍安心吉嘎斯考特。那么不过现在呀，像首尔的相关服务呢已经扩大了使用对象了，已经呢不再只限于女性了。那么深夜独自回家的市民呢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规定来进行申请。像比如说呢，那男性其实走夜路的话呢，这东西害怕呢可不分男女呀，对不对？安全它其实也是没有性别指向性的。同时的话呢，包括呢这个只要呢符合呢这个条件的，其实他的年龄上呢也没有呢太多的限制哈。那么除了有人陪着走呢回家的路，这种安全陪同服务呢越来越多的呢和手机结合起来了。比如说呢首尔的这个 MCMe 一个 app， 它可以呢提供回家路线的监控。对，虽然没有人，但是呢可以会实时的掌握你回家路上的动向，包括呢安全路线紧急报警等功能。总之呢其实也是增加一种安心。如果所在的地区提供陪同服务呢，也可以通过呢 app 提前预约。不过呀，这里啊还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种服务呢并不是韩国全国统一提供的哈，不是哪哪都有。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呢有没有服务，叫什么名字，几点可以申请，谁可以申请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即使是同一个城市呢，运营地区呢和时间段呢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具体大家呢要去确定一下。所以呢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呢只要是在韩国哈，女生晚上呢就可以叫人送你回家。对，那更准确的说呢，是韩国一些地方政府呢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夜间安全陪护、安全陪同，或者是呢其他的这种安全回家服务。其实呢，这些制度呢有意思的地方呢，不只是说有人陪你回家。你看，从安全路线，从监控到紧急报警、人员陪同，更像是在告诉独自夜间出行的人，就如果是你觉得不安、觉得危险，那可以主动的寻求帮助，你是有方法可循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啊，下一次呢在韩国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走夜路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担心的话，不妨啊查一查呢自己所在地区呢有没有这种呢安心居家这种相关的服务。对，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呢及时申请，一定要提前申请啊。好，那或许呢除了打车回家，又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安全方式。没错，那么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没有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子又来到了星期五了，星期五的今日一句，我们一起挑战成语吧。
1: 抓不燃烧，抓不燃烧。
0: 好，字面上一一对应是什么呢？坐不安席，没错。所以大概的意思，你是不是已经理解了呢？意思是呢，坐下来也觉得座位不安稳，比喻呀，因为心里不安或担心，无法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总是坐立不安。没错，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用的一个成语。所以您可以说坐立不安，坐立不安。好，复习一下，抓不烂草，坐立不安。你学会了吗？我的公布给。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此时此景，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录音棚，以及呢，包括呢这个时间星期五。对，那这就意味着，没错，周末就要来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星期的华语之音，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每天都有不同的好朋友，对，都在关注和守护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的话呢，确实是比较的，对，安安静静的听，对。当然，你也会有一些好朋友呢，会参与互动哈。对，我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了在，直播间里面，其实，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包括我们的后台哈，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一直呢在给我们一些鼓励。对，我觉得都是所有的留言我们都有看到。我们也会继续呢努力呢给大家呢去提供的更多有用的东西了。总之呢，我觉得这种每天的陪伴既是我们的责任，其实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当然同样感谢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对所有的支持和收听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可能呢正在要或者是呢正在是和三五好友、哦、对去聊一聊呢过去的这个星期当中呢自己在家庭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呢遇到的一些呢喜怒哀乐的事情。人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的话呢，那么除了独处的时间以外呢，其实总是需要呢通过人群当中的去做一些压力的疏解，去获取一些能量。对，可能这就是好朋友的一个意义，这也是周末存在的意义吧。好的，哪怕呢可能只是互相对说一说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或者是呢甚至是可能开开玩笑，对，互相损一损，其实都是对很棒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去在星期五的这个夜晚要去一定要做一个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多么有用的事情啊。对，当然如果是更好。好，没错，再次感谢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歌曲无条件，来自陈奕迅。PD 接吻，查个间隙，从能龙哥要思密达，这个文主麦，不内塞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这里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由FM90.5釜山天王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明天和后天，也就是12号和13号，两天的时间，釜山规模最大的全民生活体育庆典第37届。 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那即将举行，是正值周末的时间哈。第一天的内容呢，将在釜山设计室内体育馆呢举行开幕式。盛大的开幕式之后呢，正式的活动呢也将陆续开展，同时呢还将举行呢人气歌手的庆祝演出的以及呢现场抽奖等一系列的活动哈，不仅有开幕式的表演可以看。第二天呢，来自釜山16个区郡选手们。 将走进釜山的各地各处的主要比赛场馆，为地区的荣誉呢而战。会在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网球、剑道、保龄球、体操、跆拳道等多个项目当中呢一较高下。面向市民的参与活动呢也将同步举行。釜山综合运动场内的雕塑公园将设置16个区郡各具特色的宣传展位，还将开展。 各种可以亲身体验生活体育的活动哦，体验活动呢也是少不了的。希望呢通过这场呢有20000多名生活体育爱好者呢和市民共同参与的釜山市民体育大庆典，让我们的地区共同体呢更加坚实，也更加的团结。好，没错，让我们一起努力。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那来自 Busakson 的《Fighting Heyaji》。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就表示已入选宇宙航空厅下一代航空机体部件先进制造实证支持基础建设项目。釜山市表示将实施中央大路扩建工程东来段道路铺装工程，工程持续至9月18日，以实现该路段分阶段通车。釜山市表示将于11月8日前，在台湾地区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内的台湾设计博物馆运营世界设计之都釜山馆。釜山市表示将把洛东江亲水区域三乐华明水上休闲运动城的藻类警戒等级由警戒下调至关注。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19到30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为你推荐近期值得关注的釜山的演出、展览以及文化活动。没错，这一周呢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现在为你一一揭晓。好，一周呢有三个活动的推荐。好，那首先呢带大家呢去看展，亚洲书画交流展。那么即日起呢已经正在举行当中啊，会持续至本周六，也就是呢到明天啊，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一定要抓紧时间。地点呢就在市政府的第一展览室，内容呢包括书法啊、文人绘画、篆刻还有课。

各自党哈，对，多个类别的作品，是釜山书艺双年展团体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亚洲书画交流展，推出画呢，感兴趣的好朋友可以呢趁着明天哈，就明天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步引导青年庆典，就在明天哈，会去呢只有一天，明天的下午的4点钟呢，持续至晚上的9点，地点呢在引导的阿米尔公园，内容包括制作传统酒、药师扣的制作呢，还有插花等啊，对，20多种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我觉得非常适合呢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 好，同时呢也有博览会呢，可以去打卡呢，就在我们的BEXCO的釜山国际会展中心咯，气候产业国际博览会，时间呢是从本月的16号，也就是下周三啊，持续至18号，对，在三天的当天的白天的展览的时间呢，观览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哈 ，BEXCO 的第一展馆，主题呢是气候科技带来的巨大改变，尤其呢是探讨迈向无碳世界的跨越这样的主题，对，不仅关注呢科技，也关注气候，同时呢其实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没错，三个活动推荐给你，记得参与之后给我们发送你的观览体会。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发送美美的照片哦。好，也让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的时间呢，来自林家谦的《时光倒流》，一句话。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现在우리사회에는많은이주민들이있는데요서로를이해하고존중하기위해좋은대화의과정이꼭필요합니다오늘은페실리테이터교육전문가를모시고관련이야기를나눠보겠습니다이미혜홀가분연구소장님을모셨습니다소장님반갑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0: 우선청취자여러분께인사와간단한소개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1: 네안녕하세요저는다양한사람들의의견을연결하고함께답을찾아가는과정을설계하는퍼실리테이터이미혜라고합니다만나서반갑습니다
0: 네, 네반갑습니다是的好那我们就先从所长呢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词呢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的这个词这个职业这个工作对所以我们就带大家去解锁一下哈去了解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对那我们刚刚呢所长在介绍的时候呢提到的 facilitation 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怎么样的事情呢那他第一次听到的人对你会去如何呢去解释一下呢那所长您방금말씀하신거 facilitation 전문가이신데요그 facilitation 은그과정은무엇인가요퍼실리테이터는어떤역할을하는사람인가요처음들으신분들을위해서쉽게설명부탁드립니다
1: 네퍼실리테이터라는영어는어떤일을좀더쉽게만들고가능하게한다라는의미를가지고있는단어입니다
0: 네
1: 저는이단어를설명할때그영화속장면들을떠올리게되는데요
0: 영화요
1: 네, 네톰행크스가출연했었던어떤영화에서실제로 네、비밀요원한분이자신의역할을소개할때퍼실리테이터라고소개하는장면이있었습니다
0: 네
1: 그비밀요원이하는일이아무래도굉장히어렵고불가능한일들을해내는사람일텐데그만큼뭔가이루어지도록돕는사람이라는의미로굉장히넓게쓰이고있는단어입니다
0: 네네감사합니다설명해주셔서好那么所长说到了那么说到facilitator 这个词的话呢它是指是某件事情变得更容易是某件事情成为可能的意思哈那他如果去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呢他脑海当中呢时常都会联想到呢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对那是由呢汤姆汉克斯出演的对电影有一幕呢对秘密要员如果直译的话当中呢就出现过呢一个角色哈那么它意味着这是一个被广泛用来形容可以去助力某件事情呢实现成为可能的人这样的一个词哈那不知道大家这样理解的话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对此呢有一个了解了
1: 네네근데우리나라에서는주로많은사람들이모인회의나 yeah. 워크숍과같은곳에서대화와결정이좀더잘이루어질수있도록돕는사람들을퍼실리테이터라고부르고있습니다
0: yeah.
1: 생각해보면굉장히다른생각을가진사람들이모여서하나로결정해야된다는일이정말어렵잖아요
0: 맞아요
1: 그래서특히갈등이있거나중요한결정을내려야하는자리라면더더욱이나퍼실리테이터의역할이중요하기도합니다그래서그런어려운대화를가능능하게하도록하는사람그것을우리는퍼실리테이터라고이해하면좋겠습니다
0: 네알겠습니다他说呢在韩国的话呢通常会把助力多人聚会的场所像会议啊研讨会等等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做出最终决策的这些人称为 facilitator 那么仔细想想的话呢其实拥有不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很难得出呢一个统一的结论所以

0: 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的，尤其呢是在有冲突或者是呢很难做出决定的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更是如此。那可以这样理解，促进那它就是帮助人们能够去将非常存在困难的一些对话，对，能够呢进行下去，最终呢有一个统一的结果和结论哈。好，感谢所长的刚刚的介绍哈。那我相信可能大家对于呢这个职业身份的具体需要哪些条件，具体做什么的，可能还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所以可不可以请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么要成为的条件、门槛，包括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哈？那所长님전퍼실리테이터의적응는무엇인가요활동하실때주의해야할점도궁금합니다
1: 네저는그크게두가지를생각하고있습니다하나는 네. 중립적인것그리고또하나는 네. 참여자들을믿는신뢰의태도입니다
0: 네
1: 갈등이심한회의일수록퍼실리테이터는누구편을들지않고어느한쪽에치우치지않아야하는데요양쪽의이야기를충분히듣고지금이사람들이정말이야기하고자하는핵심이무엇인지파악해서대화가다른곳으로흘러가지않도록도와야됩니다이것을저희는중립적인태도라고이야기합니다
0: 알겠습니다好首先所长解释呢有两点很重要一是中立二是信任对当冲突比较严重很难统一的这种会议那么这时候呢就不能够呢站在就不能呢偏袒任何一方了要充分听取双方的说法啊然后呢讨论的重点包括呢帮助他们避免对话的冲突包括呢避免对话呢去流向某一个偏激的一方啊等等那么这就是他所谓的中立的态度
1: 네또다른하나는바로참여자들을믿는마음신뢰입니다
0: 예
1: 퍼실리테이터가자기가생각하는정답으로사람들을끌고가서는안됩니다그래서우리가원하는것은좋은아이디어를대신내주는것이아니라참여자들이충분히이야기하고고민해서스스로실행할수있는해답을찾아가도록돕는것입니다그래서저는좋은퍼실리테이터에게는이사람들이결국해낼수있다라고믿는태도가굉장히중요하다고교육하고있습니다
0: 嗯，好的。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对参与者的信任、信赖。他说呢，就像刚刚所说的，不能够把人们呢带向呢自己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哈。然后呢，并不是说呢替所有人呢提出呢好的想法，而是帮助呢参与者能够呢更好的去交流。对深入的思考找到呢能够呢付诸实践的答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引导的作用而不是呢去介入哈对所以他认为呢相信这些人能够最终做到这样的态度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呢所长也进行了相关方面的一些面向外国居民的一些培训对那所以是也就是说外国人也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不知道呢有没有因为外国人这个身份反而会成为他们的一些优势呢네소장님주민연구를위해서이주민인외국인분들에게퍼실리테이터교육을진행하셨다고들었습니다네외국인도퍼실리테이터가될수있나요오히려외국인이기때문에가질수있는특별한장점도있을까요
1: 네물론입니다오히려이번교육에서는이주민당사자가퍼실리테이터로활동했다는점이굉장히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퍼실리테이터는사람들이하는이야기의핵심을정확하게알아들어야되는데요그러기위해서는단순히언어를이해하는것뿐만아니라그언어가사용되는문화와맥락까지이해할필요가있습니다
0: 네他说相反他认为呢在培训当中呢移民也就是说呢说培训对象哈那么他的这个角色很重要首先呢必须准确的去把握人们所说的这个且进行的这个内容的核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呢不仅需要去理解语言的本身那么还需要呢去理解那这个语言所使用的背后的文化和语境啊很重要那
1: 만약에참여하신분들이굉장히중요한이야기를하고있는데 、
0: 네、
1: 퍼실리테이터가계속그게무슨뜻인가요라고되묻게된다면대화를돕기는커녕오히려흐름을끊을수도있습니다
0: 그, 죠
1: 그래서그런면에서이주민분들이겪는문제를다룰때는같은언어와문화적맥락을이해하는것이이주민퍼실리테이터가가질수있는가장큰강점입니다당사자의이야기를

0: 예, 문제를 바라볼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1: 네, 好，那时候他不认为说好的对话呢，说不一定是这个善于表达的对话哈、啊。他认为呢，说好的对话呢，是应当呢让彼此不同的经历能够去完全的呈现在彼此。

0: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共同体才能够真正的一起来去审视和解决问题。好，没错。那刚刚其实呢，所长也提到了培训啊，因为持续在进行，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培训呢和教育，还有活动。对，那对于呢，在今后哈、啊、有哪些变化或者是期待呢？네 아, 이분 외국인 파실리테이터 교육을 통해 앞으로 어떤 변화를 기대하시는지 궁금합니다
1: 저는이주민당사자분들의목소리가지역사회에제대로전달될수있도록그역할을해주시는분들이더많아지는것을기대하고있습니다저는문제를꺼내야비로소다룰수있다라고생각하는데요그동안이주민분들이여러어려움을겪고있었음에도지역에서잘해결되지않았다면어쩌면그문제를겪고있는당사자분들의목소리가충분히드러나지못했을수있다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이번에교육을받은그핵심참여자분들께서주변에많은사람들을만나그들의이야기를충분히듣고이들이겪고있는문제의핵심이무엇일까를발견했으면좋겠습니다
0: 네他说呢他最期待的呢是能够呢更好的将呢当事人的声音能够呢传达给这个社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还是非常期待的事情那他认为呢只有把问题摆出来才能够呢真正的去处理它尽管呢很多的一些住民外国朋友呢一直以来都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哈但是呢如果这些问题呢在他们身边在本地并没有呢得到妥善的一个解决和处理那也许是因为正在经历的这些问题的当事人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充分的去倾听和反映所以希望通过这种培训啊然后呢这些参与这次培训的所有的这个参与者都能够呢去更多的去接触身边的人去充分的倾听他们的故事那去发现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哈嗯
1: 네그리고물견물그리고문제를발견하는데그치는것이아니라이문제를해결하기위해누구와이야기해야될까어떤사람과어떤기관을연결해야할까까지고민했으면합니다저희가퍼실리테이션과문제해결방법론인디자인씽킹을함께교육하는이유도바로여기에있습니다사람의이야기를듣고문제를꺼내고문제의핵심을같이분석하고해결을위해필요한사람들을연결하는것저는그것이이번에교육을이수하신분들께서지역사회를헤쳐나가실때의중요한역할을해주실거라기대합니다
0: 嗯是的他说希望的不仅呢这个聚焦发现问题这件事情而是更多的去思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应当和谁去对话应该是把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这个机构呢这个参与起来联合起来所以之所以呢将这些呢这个引导技巧以及呢这些呢这个思维方式等等一起呢这个放进这次的培训当中也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哈那他说倾听人的故事提出问题定义问题的核心连接为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多方的当事人他认为呢这才是能够呢培养出呢在社区当中的起到这种真正去发挥重要作用的对这些人对好那再次感谢呢所长啊给大家继续分享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职业吧对我相信呢对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进去去关注身边的人去关注呢这个社会当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好再次感谢分享那节目的最后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哈对오늘공유해주셔서진심으로감사하고요마지막으로앞으로의계획과부상화지금청취자여러분께전하고싶은말씀부탁드리겠습니다네
1: 홀가분연구소는지역의문제를시민분들과함께발견하고시민의참여와정책제안을통해서해결해나가는일들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저희가가장중요하게생각하는질문이한가지가있는데요바로그래서어떤변화가있었는가입니다앞으로그질문을계속던지면서지역에서어려운문제가생겼을때사람들이함께이야기하고해결의방법을찾아서이름그대로조금더홀가분해지는경험을만들어가고싶습니다또한가지는요앞으로이주민들분들을위해서부산에서여러교육들이진행될수있을것같습니다그래서관심을가지고여기청취하시는분들도함께참여하는것에조금더함께마음을내어주시기를부탁드리고싶습니다
0: 네저말씀입니다다소는시원인조소는和

0: 市民朋友们一道呢去发现地区问题，并且呢通过呢大家的参与，包括呢这个政策的推动啊，去实际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所以呢，那么不仅的去了解、去关注有多少人去参与，举办了多少次的这些活动哈，那么其实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能够呢继续的让更多的参与的人去意识到呢是否能够去发现人们的声音。一直呢未被去发现的问题能够摆上这个社区的讨论的这个桌面，以及呢是否呢去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好，没错，老师也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果然哈，倾听，然后呢还要去发现问题，真的是非常稳准狠的，对，找到了我们要和大家可能说再见的这个时间节点了。我觉得今天的分享都非常的有意义，对我来说呢是受益匪浅。再次感谢呢所长的分享。好，那我呢拍不起马中也无力好见马主小草有一看你用来公园主小草真心不露感谢你的。
1: 对，秋天举手真心不露感谢你的。
0: 是的，谢谢所长。好的，那我们要继续送歌的时间了。
2: 胡夏我只喜欢你。
0: 好，为大家带来呢胡夏的我只喜欢你。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呢，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呢，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和智恩晚上一起回家，智恩说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时可以看看有没有安全陪同服务。还有人可以陪你回家？是警察送你回去吗？
2: 경찰은아니고지역에따라안심귀가서비스를운영하는곳들이있어。
1: 哦，还有这种服务啊？那是不是晚上一个人回家都可以申请啊？
0: 好，没错，晚上一个人走在比较安静的小路上，尤其是回家时间呢又比较晚的时候呀，夜深人静，那很多人呀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些不安吧。那么在韩国呀，真的可以申请如刚刚对话当中提到的一个人陪自己回家吗？没错，答案是是，有些地方啊还真有这样的服务。那我大概呢在查找了一下下哈，我就有看到呢，比如首尔呢就有一种叫做南新居嘎斯凯乌特这样的一个回家安全回家陪同服务。嗯，居嘎就是回家嘛。对，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晚上一个人回家觉得呢不安害怕，那你可以提前呢提出申请，在指定的地点和工作人员见面，再由相应的工作人员呢陪同呢走一段回家的路啊，这样的安心的服务。那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就是专门为女性准备的呢？其实啊，这项服务呢早期确实呢主要以女性夜间安全陪护呢陪同为重点，因此呢过去经常呢还被称为有苍安心귀가 scout。 那么不过现在呀，像首尔的相关服务呢已经扩大了使用对象了，已经呢不再只限于女性了。那么深夜独自回家的市民呢也可以根据具体的规定来进行申请。像比如说呢，那男性其实走夜路的话呢，这东西害怕呢可不分男女呀，对不对？安全它其实也是没有性别指向性的。同时的话呢，包括呢这个只要呢符合呢这个条件的，其实它的年龄上呢也没有呢太多的限制哈。那么除了有人陪着走呢回家的路，这种安全陪同服务呢越来越多的呢和手机结合起来了。比如说呢首尔的这个 MCMe 一个 APP， 它可以呢提供回家路线的监控。对，虽然没有人，但是呢可以会实时的掌握你回家路上的动向，包括呢安全路线紧急报警等功能。总之呢其实也是增加一种安心。如果所在的地区提供陪同服务呢，也可以通过呢 APP 提前预约。不过呀，这里啊还真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种服务呢并不是韩国全国统一提供的哈，不是哪哪都有。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呢有没有服务，叫什么名字，几点可以申请，谁可以申请呢，都是不一样的哈。即使是同一个城市呢，运营地区呢和时间段呢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具体大家呢要去确定一下。所以呢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呢只要是在韩国哈，女生晚上呢就可以叫人送你回家。那更准确的说呢，是韩国一些地方政府都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供夜间安全陪护、安全陪同，或者是呢其他的这种安全回家服务。其实呢，这些制度呢有意思的地方呢，不只是说有人陪你回家。你看，从安全路线，从监控到紧急报警、人员陪同，更像是在告诉独自夜间出行的人，就如果是你觉得不安、觉得危险，那可以主动的寻求帮助，你是有方法可寻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所以啊，下一次呢在韩国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走夜路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些担心的话，不妨啊查一查呢自己所在地区呢有没有这种呢安心居家这种相关的服务。对，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呢

0: 提示申请一定要提前申请啊。好，那或许呢，除了打车回家，又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安全方式。没错，那么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没有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
1: 见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呢，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趣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 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日子又来到了星期五了，星期五的今日一句，我们一起挑战成语吧。
1: 좌불안석，좌불안석。
0: 好，字面上一一对应是什么呢？坐不安席，没错。所以大概的意思，你是不是已经理解了呢？意思是呢，坐下来也觉得座位不安稳，比喻啊，因为心里不安或担心，无法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总是坐立不安。没错，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用的一个成语。所以您可以说坐立不安，坐立不安。好，复习一下，좌불안석，坐立不安。你学会了吗？我的公布给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 E F 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此时此景，是的，来到了我们的录音棚，以及呢，包括呢，这个时间星期五。对，那这就意味着，没错，周末就要来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星期的华语之音，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每天都有不同的好朋友，对，都在关注和守护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的话呢，确实是比较的，对，安安静静的听，对。当然，你也会有一些好朋友呢，会参与互动哈。对，我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了在，直播间里面，其实，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包括我们的后台哈，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呢，一直呢在给我们一些鼓励。对，我觉得都是所有的留言我们都有看到。对，我们也会继续呢努力呢给大家呢去提供的更多有用的东西了。总之呢，我觉得这种每天的陪伴既是我们的责任，其实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当然同样感谢呢，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对所有的支持和收听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好，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了，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呢可能呢正在要，或者是呢正在是和三五好友，对，去聊一聊呢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当中呢，自己在家庭、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呢遇到的一些呢喜怒哀乐的事情。人有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的话呢，那么除了独处的时间以外呢，其实总是需要呢通过人群当中的去做一些压力的疏解，去获取一些能量。对，可能这个就是好朋友的一个意义，这也是周末存在的意义吧。好的，哪怕呢可能只是互相对说一说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或者是呢甚至是可能开开玩笑，对，互相损一损，其实都是对很棒的事情，不一定非要去在星期五的这个夜晚要去一定要做一个多么有意义。

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多么有用的事情啊！对，当然，如果是更好。好，没错，再次感谢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歌曲《无条件》，来自陈奕迅。 PD 接吻，查看间隙，从南龙哥要思密达，这个文具麦，不那些哟。